人常常忘记家己是什么，在宇宙万物之中，在上帝面前算什么？因为安尼常常欺骗家己，无看清楚人生的真正意义，无有追求永远的生命，转眼之间消失离去了。在宇宙形式的过程中，也不如一粒原子存在的古董。人究竟是什么？算什么？圣经中有真好的讲明和指示，人本来不过是尘土，较最是一堆的土。可是比起来呢，宇宙万物万民不过是亲像水汤的一滴，就算是天空顶的淡薄的土粉，在上帝眼中看来是亲像俗的无物，甚至浮空。在人尽拢亲像草，美容也拢亲像花，无久就要刮落来孤单了。人一生的年龄最低最不过是七十八十岁，但其中所经过不过是落苦求欢，转眼成空，亲像白离去。所度尽的年岁，亲像一声的叹息。最低稳当的时阵，也全然的浮空幻想。所谓行动拢亲像幻影，一切茫乱尽是妄念。人的生命不过是一片荒芜，出现无偌久就要无看去了。生命真是一口气，一场的梦，亲像困一千里。总是人并无安尼的觉悟，以为因的年龄还阁真久，离开时不过是真远真远吧。规日就无闲的，底下就忙碌，底下咧思想，底下咧忧虑，底下咧烦躁。在那里贪乱，在那里自得，以为他们的家业是永远存在，以为他们的厝是永远有法能留予万代，这样也还没钱哦，过来。他不知道我们亲像糖一样，不知道早晚的中间就要受毁灭了，半晚的中间就要死亡了，最低最不过是几年而已，就要走去向那个无法能够挖多灯一路来咯。一旦起势，容貌咱就要立刻伫遐改变。咱若倒落去，就永远个爬袂起来咯。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安尼讲：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顾念伊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然看顾伊。

上帝不是先向咱买什么，上帝乃先给咱，不是给咱先奉献，乃是先输了。他先创造了天地万物，然后做人，道场不是对上帝下来的呢？咱所享受所使用的一切，拢是上帝给咱的。咱的生活动作存留拢在乎伊。上帝最大的恩赐，就是将伊的独生子赐予咱，予一切信的人无地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生。上帝疼就伫遮显明了。

是的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这样说，上帝听世间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予因，让一切信的无至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生。上帝把创造天地的万民，然后造人，将人刻在伊甸园的中，享受上帝所有别一切真水的物件。当咱举起头来看天，日月洁白的光辉，新鲜的空气，以及环境四周围美景的壁谷，啉一口清凉的水，都若不是上帝慈爱和恩典呢？都若不是上帝美意和赐予咱的呢？但是人竟然犯罪，违背上帝，不承认拒绝上帝。当人犯罪堕落以后，上帝就将人完全放杀，不插伊了吗？不是的，上帝慈爱是永远长存，创造并无用了上帝的听。当世人远离上帝时阵，伊犹原是听世人，但是伊怎样表明伊听呢？伊赐予人什么新的物件呢？这一摆不是搁再创造一挂山水花鸟，赐予另外一挂五角别谷。这一切不但已经有了，而且也未为解决世人最大大最大严重的问题，那就是生命和灭亡的问题。上帝乃是赐予伊独生子，让一切信的人无至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生。不但地上，就是天顶也未为有比这个更大的赐予咱，就上帝家己也退未来，比这个更宝贵、更心爱的礼物，这也无够额来表明上帝听吗？无灭亡得到永生，是无有甚物恩赐甲幸福通相比的。全世界金银财宝，无够额通买回一条人的性命。挽留人，无至到死亡，免去永远的灭亡，是无法的。第一影响，那不是世人所会了解和想象的，可是无法人得到的。世间的人曾经在那里梦想，在这个世界上要找长生不老的药，到另外一个所在去做神仙，这拢不是影响，拢不是上帝因为人心里的怕所要赐予一个永远生命。这个生命是永永远远的，因为它是上帝的生命，也是上帝子的生命，要跟上帝永远同在。上帝听世间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予你，赐予我，咱若信他，咱就无至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生。

伫压力中，依然会平静；伫忙碌中，依然会安静；伫失败中，依然会欢笑；伫逼迫中，依然会徛在；伫绝望的中，依然有恩望；伫冷淡中，依然有关怀；伫困境中，依然有出路；伫死亡中，依然有生命。上帝儿女，实在何等有福，有福气。

伊人最最有可能，但耶和华要救伊脱离遮一切，佮保全伊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支也无拍断。祷告伊人有福乐，上帝所欲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灵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的确无轻看。